0: 不行，替你给太祖转一个给丞相，本宫可难为了。信是董事，不得我打一个门市，你应该信是这大官。是，你不懂得看，我问了他懂，你想懂得不得大官。是，你好好用那么多行 ，six and five。
1: 买了那么多的
2: 金子龙哦，我是你的好吧来好吧，俺等着你，我要不要来本身恐惧浪费。